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0: 于君法会慎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学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德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运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相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列魔眷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了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为为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增养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已无尽

0: 大悲金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须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量力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

0: 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明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亲王，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性解，名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祖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是。

0: 所作善恶皆能动事，赤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试验，不取正解。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解。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一念情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解。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解。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者，不取正解。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解。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解。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至其智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至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至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 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果心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义出勤贫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七所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巨熊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积功礼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以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此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性未来但理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2: 世界
1: 见明天
0: 法战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我记得这。

0: 就是王子等候当作佛比丘，前世诸菩萨到乌世劫来供养四百亿罗迦娑婆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十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呆滞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喻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法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限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喻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深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声微妙光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 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是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是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方习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次不退转次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虚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梵获得斯陀梵获得阿那含阿罗汉为
1: 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自发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善入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则意志虚则意志妖异意志情则或异观身或异人则温则其如则反如则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2: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则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上古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离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火烈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1: 是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彻
0: 以意为实
1: 彻意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 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尼布贤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芒果
0: 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分花语。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2: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因缘，说普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绝，因了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2: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处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出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2: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性。 须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须观阿弥陀佛，即彼国土是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参花和雅，因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如生法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落，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这九阴尽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彼妙愿必成如是刹，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必以无量之寿记成恳切，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应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聚，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一地，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欢，供养之际应念其咒，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西空中共正经验，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冷冻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名菩萨之声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

0: 是见空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令其作佛，即作佛以准身教授，准身度通
1: 不懈常常
0: 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真多，所以舍合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沉淀住，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取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胜处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养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今生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即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吉长生受乐，无有疾而为愁，世事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尽第三十三 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济厄及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利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天主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纵使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脱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济，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可获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除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软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
0: 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中入恶道， 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应气身受命取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溢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
1: 又何家人
0: 既为心经香华空劫杀戮

0: 墙头破鞋归籍，妻子齐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古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奉行为师经义。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护，听事为恶，福德轻命受命，忠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或身心摧罪，真寻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假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有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恶，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以寿终日三恶道，
0: 佛动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获获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痛之道，若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不
0: 可离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以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笑，
1: 这十万则是为各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请至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世众。

0: 色受相观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唯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摄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0: 庄严佛如见一界诸天上智受就见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闻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离主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请身向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能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其中成都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
0: 衣服如遮能王而已金手细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存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需求佛事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

0: 三段九路田建宫殿之墙，何以构？比重新建，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主。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见也，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力，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苦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言今此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果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方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成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1: 三佛名皆无畏
0: 比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至此人回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成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两边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直 施精神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意为难若因施精心教授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定。

0: 具备受回补因勤修行
1: 随顺，要当教育而常念身，当念是法则不灭，当坚持则无斗回是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因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土，福为始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福，为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闻一觉是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爱之圈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成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随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爱。起拜起问讯

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

0: 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所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爱。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念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于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于一智所生，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

天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是何杂众佛持，应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唯一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是何杂众有情，应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唯一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是何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

0: 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夜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汝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挺过。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生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中弟子。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君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除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帅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语，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痴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
0: 一切佛，
1: 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
0: 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身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意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是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量力。

0: 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常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应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光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祖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
1: 色受满足无量报应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1: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观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1: 劫时色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3: 一念情
1: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3: 众生
1: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尘缘劫一百千劫悉空寂寥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2: 不睡者
1: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观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1: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古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2: 或要听
3: 因法报。
0: 若现尘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称我佛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及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诸的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3: 犹能辨其形色。
0: 当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
3: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3: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3: 修菩萨和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3: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真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0: 告阿难，
3: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0: 七功里得第八。
3: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虚妄一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何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机子，
0: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3: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0: 后为长者七世
3: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诸
0: 香精无
4: 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令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4: 一切法华德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未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京去之那由他佛藏世界明天。

0: 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喻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喻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获。

方横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本际本极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三身生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尘缘劫，一一缘劫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如不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变，其国不

0: 提道场第十五。
1: 六提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赐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方习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患，次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散入烟水流，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若比众生垢意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惑意，观身惑意，人者温者嫉妒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净声，无生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2: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呼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比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2: 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设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现身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得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互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 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及色载称其。

0: 循着宝网迷路，寻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仿耀，荆棘严密罗贯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之罗网
1: 其中法事
0: 出微妙因缘，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相其有温泽，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何难关节如到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林佛光第二十一。又种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及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之。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 须持一持，令得安乐。一念须欢，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身宝刹中住得。

0: 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净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身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难比印花无上誓愿是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2: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焚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受记成等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末，若不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陀佛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

0: 阿汉王真理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却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深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却未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深深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
2: 不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真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虽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了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荫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沉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心，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长远，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勿轻且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大目，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界。 离各勤精进努力智

0: 由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人所牵随
1: 勤
0: 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一彻

0: 间之事更相换态，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好过于强健时
0: 努力修善欲和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蠢兽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民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福哭此祸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灵兽险峻无可奈何，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极顿夺其兽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觉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皆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并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除善恶其苦，
0: 无得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华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
0: 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生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生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功及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平易，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终归自大未必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会见国之残缺难。

0: 可强化常怀将慢待其前世福德延误天世为二福德千面寿命中尽诸二道归右其名其迹在神明央右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某或身心摧摧成旋古其当世之子鬼护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分久世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无心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等等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除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以受终日三恶道
0: 佛断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脚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破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潮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感
0: 恩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忘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十万则是稳过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0: 是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理阿弥陀佛是真光即清净故以此世界所有变三学三金刚体为道场出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品佛光明地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佛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寿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记者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佛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类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生地世事佛告时事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2: 其言智慧不明
0: 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获得修行功德
0: 无因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彼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其中成得其殿宝藏经传
2: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
0: 衣服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存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曲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犹如圆月宫殿之想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获乃出其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

0: 损害为之大利，
1: 是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报，则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垢及天界是以为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沦为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身着是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难引见出一相救免邪见业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因而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清净，尽远离分别求生净照。佛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王言君子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从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应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其身心，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禅位，至今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此事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应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解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起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尽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弥勒
2: 诸佛如来无
0: 无上之法，实力无。

0: 为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为亦可亦能说法，能亦能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烧。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作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教离合，常念是，当念是法，是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福位，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第受持及书写读诵赞演，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堕，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闻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
0: 义
1: 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尘垢，得怀远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故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出水洗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

叫人的阿弥的多的叫人多去弥的全全那真的叫你说过南无阿弥陀佛也多的多也多的多阿弥的多佛阿弥的多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尘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化王立物，卑智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似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

升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沉，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七。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

0: 谦，病然独照，卓而不群，在盛不增，在繁不减。处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张。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诃萨众佛持，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

同工具实施，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

0: 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亦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亦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尽众协会十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尽众协会十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显著世界。

始皇化解一切无私孤分，千秋战争史上见。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协助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生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主，经中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相。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殷。

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写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西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